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咱敢那真久无，
3: 我嘛感觉真久无，
4: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2: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3: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届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2: 啊，还佫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3: 哎呦，这搞哦！
2: 加讲诶，
4: 男性的每一道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哇，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的电子锁了。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恩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2: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幸福。

0: 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Yes， 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最近世足赛在开打了，大家有在看吗？其实啊，骨科医生就有说，像踢足球是最容易造成这个膝关节受伤的运动。但是啊，虽然我们不是运动员，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上下楼梯啊、爬爬山啊做个运动，或者是一个不小心摔倒，哇，可能骨骼关节就有一点点小受伤。但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受伤哦，像目前啊有一个新闻指出啊，台中有一名82岁的妇人哦，她以前就是因为十字韧带受伤，然后没有积极治疗，你知道吗？阿嬷超会忍呢，她忍了7年哦，最后不得已一看医生就变成哇换人工关节了。退化性关节炎这件事情呢，说实在的，你不能拖，尤其是你曾经有受过伤的话，一旦你受过伤呢，你没有好好的治疗，那它慢慢的就会退化啊、发炎啊，到最后可能甚至会变形。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哦。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他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他是国内少数横跨学术跟临床研究的细胞治疗学专家，而且呢，他也是通用干细胞的创办人，单核球再生医学会的创办理事长。你知道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会觉得很特别吗？因为呢，现在有一个很流行、很新兴的一个治疗方法叫 PCP， 它就是在讲单核球。只是呢，大家对于这种新的疗法可能都不太清楚哦。我们就要来好好访问一下苏老师，欢迎苏老师。
1: 哎，要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苏宏林。
0: 苏老师，说真的，你在这方面真的是权威耶。但是呢，在讨论这个细胞治疗的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是想要先跟苏老师聊一下。因为呢，其实我们一般人真的搞不太清楚我们有没有这个膝盖啊、髋啊，或是任何一个关节的这个退化的问题。如果我真的有退化，我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感受吗？
1: 就如果你时常觉得上下楼梯比较困难，有时候会觉得疼痛，关节常常卡卡的，活动度受限，这时候最好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那到医院的时候通常都会拍 X 光，然后你就可以从 X 光的影像里面知道说自己大概在第几期。
0: 哦，所以它是有分期的是吗？
1: 对，关节炎一般来说分4期，就是第一期的时候你的 X 光下面看起来是都蛮正常的，你只有症状上面可能有偶尔会觉得疼痛。那你进到第二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影像上面会伴随着轻微的骨刺。
0: 哦，骨刺啊、
1: 然后你的间隙看起来就会比较狭窄一点，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这个关节的间隙比较狭窄，这时候就表示软骨有轻微的磨损。那你到第三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常常大部分人都是外一边，就是说你的骨头会开始有内侧狭窄，那软骨也会开始有磨损，骨刺就更明显。那到最后一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软骨完全磨损，然后你的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这时候你连平常走路都会觉得蛮痛的，那你吃止痛药可能都没有什么帮忙。所以差不多到第四期，很多人就会建议去换人工关节。
0: 哦，因为它已经没中间没东西的概念了。
1: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一个缓冲，这时候你就会常常觉得撞到的时候就是压到的时候就常常会觉得疼痛。
0: 所以通常第一级的人他还可以吃药是不是？然后第二级的人可能严重一点会要打针吗？然后第三、第四期就要换关节，是这样吗？不太懂哎，老师。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医生可能就会给你止痛药，就是可能有一些普拿疼啊，或者是阿司匹林啊这些。如果你吃药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他有时候会帮你打玻尿酸。那如果一直都没有什么帮忙，那最后就是到第四期的时候就需要换人工关节。
0: 所以其实呢，大家比较熟知的这几项诊所会遇到的治疗方法啊，它可能就是有点类似症状治疗啦，就痛帮你止痛啊，少点润滑就给你一点润滑，但是好像看起来没有办法实质的有一个完全改善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就我所知，最新的一个 PCP， 听说它好像是可以避免我们或是延缓我们开刀的时间啊。那我想哦，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老师聊的重点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吼，等一下回来的话，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舒老师好好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PCP 这个最新的疗法。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下这个协会的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哦，新妇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很精彩的啦。
2: 是啊，时代在进步嘛。
3: 阿妈，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1: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起来，爱给照顾人哎，三十条嘛，爱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哎呀，现在退化性关节炎真的困扰到蛮多人的、哦、如果假设你是爬楼梯啊或站久了，你就会觉得酸痛啊、关节肿胀啊，哎，那就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咯。大家听到退化这两个字呢，常常会误解，以为只有银发族才会有，然后又觉得退化好像不可逆啊，就只能就这样顺其自然。哎，没有诶，第一个哦，有时候啊，你的工作原因啊，你会反复的使用一些关节，比如说像是老师拿粉笔写字有没有，然后啊，那个美发业者不是都要帮客人洗头吗？或者是你的工作常常需要搬重物的朋友们哦，其实你的关节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退化了耶。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老师呢来帮我们聊一聊哦，到底我们日常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呢，万一你真的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处置呢？哎，苏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有跟我们稍微提到，就是说不同分级的人他的治疗方法，那前面的话你可能只是一点点痛啊，还有办法吃药压制这个不舒服的症状的人，可能去诊所拿拿药就好了。那些比较严重的人要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吗？
7: 最严重 的人，如果他真的骨头碰骨头，然后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来换人工关节
0: 啊。
7: 那如果还没有到这么严重，那就有一些除了玻尿酸以外，有些人就会来打 PRP 啊。 PRP 就是生长因子，所以很像是能量饮，就是让这个细胞活化起来。那这个讲这样好像应该很多人都听不太懂，
0: 对啊，
7: 就是说我们做个比喻，你今天关节就好像是一栋房子，那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窗户，有一些透风啊，或者是油漆掉落啊，你就需要有人去帮他修补修补，那但是修房子的工人不是那么多，所以这时候就会让那个打这个 PRP， 就是让这个给他一些生长因子，让这个工人可以比较勤快一点，
0: 哦，
7: 就是让他
0: 发多一点钱，
7: 发多一点钱，让他活性好一点，然后就一个人或者是一组一小组人就在那边修修补补这样子，
0: 认真工作，
7: 认真工作。
0: 意思是呢，关节里面的细胞，这些工人做久了，他其实也会累，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功效就不好，人体就会发炎啊，会痛，会修复会很慢。但现在我额外打了生长因子进去， 等于又给能量又发奖金的概念哦，然后让他有动力去做事情来减少发炎跟疼痛。但好像 PRP 这个疗程他打的频率要很高是不是？
7: 对，因为刚才讲到说关节里面真正能够修复的这些细胞其实很有限，工人在里面做久了也是会累的
0: 罢工了，给再多钱我都不干
7: 你没事的时候总是要活化它一下，然后它就会休息一下，活化它一下就会休息一下，通常它的这个生长因子的活性不能维持很久，所以它就是通常它需要两三个月就来打一次，两三个月打一次这样子。
0: 哦，所以 PRP 它就是要两三个月打一次。好了，那我现在要问最关键的咯，那 PCP 呢，这对我们来讲好像只差一个英文字母，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啊？
7: PCP 是一个周边血液的单核球纯化技术，所以它是一个医疗技术，它不是只有把血小板分出来，它还把这个血液里面负责修复的细胞也把它一起分离出来，你不是只有给它能量饮，你事实上带更多的工人来，这些工人不是靠他自己，他事实上除了这些工人之外，他还可以叫呼朋引伴哦，叫旁边的人一起来工作，所以你就修复起来就会更快，然后这些工人的活力也比较好，他就不需要常常喝这些能量饮啊，所以他在里面人多的时候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啊，然后就是他就可以一直在里面不断的修复。因为大家的关节里面哦，事实上是平常的时候是没有血液的，所以里面的功能其实很少的，你的软骨坏掉的时候它上面也没有血管，所以它也不会自己修复，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把你血液里面自己本身它在负责修复的这些细胞呢，让它强制转移，从血液里面转到关节里面去，然后让这个修复的细胞多一点，它就可以自己来做修复。
0: 哦，我懂了，所以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人的骨头跟骨头中间的所谓的关节，它有软骨，然后有一些关节液，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可能会因为磨损啊，或年纪大，或等等等的原因，它就开始磨啊，变少啊，但是这里面没有所谓的修复团队。
7: 对，
0: 所以大家就只能顺其自然的让它越来越恶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修复团队然后打进去，所以它是用注射的吗？
7: 没有错，就是它唯一的进去的方法就是用注射的。那医生通常在看你的 X 光的时候就知道哪边比较宽哪边比较窄，或者是有些有介入超音波的导引，就可以精准注射到你那个软骨坏掉的地方，让细胞在那边做修补，这样。那在修复这个部分，我们不只有提供能量饮，也不是只有提供那个工人，我们甚至还提供鹰架。
0: 鹰架？
7: 对，这个骨头呢，在就是房子在修复的时候，外面还是要有一些鹰架，让它可以撑着。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软骨在磨损之后呢，它的间隙就会越来越窄。
0: 对，骨头碰骨头，
7: 骨头会碰骨头，所以你就会 不时撞到之后就会蛮痛的，
0: 很痛，
7: 所以我们就是给他一个音架，在你的软骨跟软骨之间，然后当做一个暂时性的缓冲，然后所以就可以提供一定的物理性的保护，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下楼梯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痛，这样。
0: 因为呢，其实我周边有家人哦，他是属于那种严重退化到他走路都会痛，所以他常常就是会卧床，或者是就是赖在沙发上不愿意走动。我们都知道越不动反而会越痛，可是像我这个家人呢，他就是不愿意开刀，他真的很惧怕开刀。那我今天呢突然听到老师这样讲哦，燃起了一线希望，因为我觉得开刀跟打针是两回事哦，打针感觉比较容易平易近人一点点，但是打针呢，它也不是说打打润滑剂而已，它还可以帮助你修复，还可以有一个支撑，是不是鹰架支撑的概念？哇塞，好，我觉得哦，这个部分我等一下来好好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有没有像我这个家人这么严重的人，然后打完以后，可以健步如飞？如果有的话，我就要赶快带我的家人去 给医生检查一下、哦、OK，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请我们的舒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就是临床上面遇到的一些案例，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了解这个最新的一个医疗的资讯。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 PCP 的话呢，也可以拨打协会的专线，电话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侯林教授，也是通用干细胞的负责人。哎呀，我觉得哦，刚刚我有聊到，就是有一个家人，虽然是远亲啦，但是其实蛮不忍心看到他就这样窝在家里面，然后度过他的一生。哎，你不要以为我讲这种话很夸张，哎，因为他现在70多岁。你想想看哦，以台湾平均寿命来讲，这十多年如果他都要在家里度过，是多么让人家觉得心疼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来好好请教一下苏老师了，因为呢，这个 PCP 虽然是比较新的疗法，但是好像在医院也是执行了一段时间，帮助了蛮多病人的。老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台湾大概有多少人有透过 PCP 然后获得崭新的一生？
2: 我们目前在医院跟诊所治疗的人数大概超过1500个人左右。
1: 那苏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二期第三期的人，他大概就会已经有长一些骨刺啊，甚至于严重到骨头已经倾斜，然后骨头碰骨头。那如果万一就像我家人这样子，他真的不敢开刀，我们在 PCP 这边有没有办法帮助到他？
2: 合不合适来打这个 PCP， 就是接受哪一种治疗，大部分都是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接受详细的检查，就是来评估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会受伤，然后或者是走路为什么会觉得痛，到底是韧带的问题啦，软骨的磨损啊，到底是哪里的磨损啊，然后或者是半月板的磨损啊，姿势不正确啊，就是不是因为 O 型腿啊 S 型腿啊这种骨头矫正的角度的问题的话，目前我们做了这么多人来看，其实蛮有机会可以让他疼痛跟运动功能可以有改善。
1: 那老师，我想请问你那边有没有一些个案的一些案例，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这样子。
2: 我想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这个治疗的成果就有发表在国际期刊，所以我印象深刻，就是说日本那边他们就有发现，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细胞治疗技术，就带了一个蛮有名的名人，他本身是退休的教授，那他很喜欢运动，他从年轻一直到那个年纪比较大，都有一些运动习惯，但是他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半月板有破损，让他开始跑步没多久，他就觉得膝盖开始疼痛，后来就带着他到台湾来，那我们就帮他做治疗。治疗完之后，第一天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他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他现在觉得走路上下楼梯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回去日本大概经过2个礼拜之后，他就跟我们回报说，他现在跑步跑10公里就不会像之前就是那么痛，那他可以就是重新回复他原本很健康的生活。那我们听到这个案例也很开心，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案例，日本那边他们就积极跟我们联系，然后后来我们也寄转到日本去，所以就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对一些软骨有破损啊，然后肌肉韧带这些如果有一些受伤，其实应该都会有一定的帮忙。
1: 其实以台湾跟日本来讲，都算是医疗水准很高的国家，但今天却是日本来台湾取经的概念。
2: 对，
1: 哇塞，这台湾之光哎！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啊，会想要听到一些成功案例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有在不舒服，可是我会害怕。这是一个人逃避的心态嘛，就像我也曾经因为牙齿痛，然后拖到最后要拔牙。对，就是这个你也不能说惰性，就是一个害怕不安定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听到一些成功的案例，然后 push 我自己，就说哎好啦，对啦，豁出去就赶快去做了。
2: 对对对，所以我想像 PRP 他们的就是目前看起来对比较严重一点的患者，我觉得你已经进到第三期或者是第四期，基本上他们的成功率都蛮低的。那我们在第三期跟第四期就有一些蛮令人惊喜的案例。那我们在 早期的时候 有治疗一个居家照顾他先生、哦、他自己本身大概八十几岁、
1: 嗯、
2: 他先生也大概八十几岁，那他先生因为一直都在二楼、
1: 哦、
2: 那需要卧床，那他自己也是不良于行、
1: 啊
2: 就是、
1: 好辛苦哦，
2: 很辛苦，他床就是睡觉的地方在二楼，然后一般起居在一楼、嗯、所以他每天上下楼梯就非常的辛苦、
1: 嗯、
2: 他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不是跟一般人一样又走上去，他是真的是爬楼梯，就是他 是 手脚并用这样子爬楼梯上去然后再爬楼梯下来、嗯、所以非常的辛苦，然后就是医生就跟他讲说啊，你这个就一定要换关节了、
1: 嗯
2: 啊、但是因为他还需要照顾他先生，所以这个复健的过程如果太长、
1: 嗯、
2: 他就不是那么愿意、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医生就建议说、啊、那你要不要来接受这个治疗，那治疗完之后他就大概经过两个礼拜他就可以真的走楼梯，
1: 哇塞，
2: 就是他不用再就不用再匍匐前进，好像他就可以站着走上去、哦、对他的整个生活也有蛮大的改善，然后他行动也比较方便了，就是我想对运动功能受损事实上对很多家庭是有蛮大的负担、
1: 嗯、
2: 有时候还要请看护啦、哦、然后就是子女也非常担心、
1: 嗯、
2: 所以如果长辈可以行动自如、哦、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对自己来说对自己的尊严啊、哦、然后跟子女的负担相对也比较少，你也不需要多一个人来看护这样子。
1: 天哪，所以我觉得老师你这件事情真的是造福人群、欸、你当初的起心动念是怎样，你怎么会去研究到这一块啊？
2: 我想我们自己做细胞治疗、哦、都是希望说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比较多的功能然后来提供一个有效而且长久的治疗方案、
1: 嗯嗯、
2: 就是当然最后是希望能够来反转这个疾病，就不用再开刀了，能够提供这种修复力的细胞其实非常少，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希望能够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成立这个学会，就是单核球细胞治疗学会的这个初衷啊、嗯，
1: 我觉得就像刚老师讲的，日常生活的活动力才是一个人的根本。OK， 所以呢，今天老师你来哦，也提供我们就是协会的电话，里面有很多的专家可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解答。
2: 是，
1: 好，那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对 PCP 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你想要知道哪一些医疗院所可以帮助你做这样子的评估的话呢，欢迎你打电话来这边咨询，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0800252525。那我们要把握这个自己健康的状态，然后还可以好好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哦。那今天非常谢谢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谢谢老师，
2: 谢谢优莎，谢谢各位听众。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不知不觉又来到了医疗保健室的节目尾声。今天呢，苏老师跟我们分享，一起了解了退化性关节炎，也了解了 PCP 疗法在临床上面的相关运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在我生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啊，因为我妈妈其实在这之前就有常常抱怨自己的腰很疼痛很酸痛。那你也知道妇女常常都会说啊，因为我以前带小孩啊抱你们啊才导致这样的状况。可是她说也就说着，她也没有特别积极的去做处置。但你知道吗，妈妈就是这么伟大的角色。他当初就是因为看到我刚生孩子，然后需要帮助，所以呢，他真的毅然决然的哦，就跑去医院动了脊椎的手术。我还记得那天在手术室门外这种焦急等待的心情，还有呢，就是他那时候刚从手术室推出来，然后看着他那苍白的脸，还有他腰上的那些疤痕。有时候我都在想啊，如果那时候有一些新的疗法，是不是我妈妈就不用到开刀的程度？那当然啦，她开完刀以后呢，她状况是好很多，但是呢，那段恢复的时期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健康真的很珍贵哦，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以后才珍惜哦。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困扰，比如说上下楼梯会不舒服，起床爬起来都会有一些困难，那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今天节目中提到的 PCP 疗法，或者是说有哪一些医疗院所有提供相关的评估服务的话呢，欢迎您拨打健康咨询专线08002525250800252525，那将会有专人为您提供卫教资讯跟医疗资源的说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Elsa， 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哦，拜拜。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则广告哦，就是吃了甜食，喝了咖啡，然后呢就胸口灼热不舒服，对不对？好啦，这就是现代人常见的毛病，胃食道逆流。台北马偕的肠胃科医师说哦，在台湾呢，在20年前大概有2-5% 的人是有这个毛病的。可是你知道吗？近年来已经攀升到将近 25% 欸。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来聊一下胃食道逆流这个问题哦，还有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今天邀请到的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3: 欸，Elsa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欸，吴总，
3: 是
2: 你自己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吗？
3: 以前有，现在没有。
2: 哎呦，那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呢？
3: 因为以前都会应酬。
2: 嗯，
3: 那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会有喝一些酒精。
2: 对，
3: 那有时候比如说可能就是应酬晚一点回家
2: 晚睡，
3: 对，然后食物都还没有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睡到一半就会发现，哎，一恰声它就上来了
2: 啊。对，其实我们看新闻都会讲哦，就是会告诉大家说要小心，就是睡前的宵夜是大魔王，
3: 大魔王。
2: 对，尤其是你平躺的时候，那个姿势的关系，所以胃酸更容易逆上来。
3: 那一旦你发现我们这个是，比方讲贲门松动了，就是我们讲食道跟胃的接口有个开关叫贲门，
2: 是
3: 贲门一旦松动哦，就像脚踏车的那个链子有没有？
2: 嗯，
3: 拧起。
2: 哎呦，
3: 哎呦，你只要是基本上一恰声一盖，就容易常常胃恰声，
2: 也就是说你一旦发生过了大概它就是缠着你了。
3: 对，那后来我就会发现，哎，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2: 嗯，
3: 所以那就想说啊，不然去药房买个药好了。
2: 很多人都这样，
3: 后来发现原来吃药没喝，它就是一些像制酸剂的东西。
2: 嗯，
3: 就是你吃了就是药效4小时，然后抑制我们的胃酸不要再分泌。那像我们自己公司有研发一支像 LP19 这支菌能够帮助消化，一般的益生菌不就是消化道菌或是过敏菌，
2: 帮助肠胃蠕动啊。
3: 对，那平常就是我会增强抵抗力或者是排便不顺畅的，那我就会吃我们家的这个 LP19。
2: 是，
3: 后来发现哎，它对这个所谓的腋下生胃食道逆流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
2: 哦。
3: 那我就去查了这个文献跟 paper。
2: 嗯，
3: 后来发现原来我们的胃里面有一只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
2: 是，
3: 它是因为任何的环境之下它都活得好好的。对，那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酸，造成我们的胃壁会发炎、溃疡。
2: 嗯，
3: 那常常就是我们几家你讲什么喝咖啡、吃甜食、搬重物，或者是我等酸性食物吃多一点，那个胃酸就会逆上来。
2: 哦，所以其实胃酸逆流跟幽门螺旋杆菌也是息息相关的事吗？
3: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通常它会透过口沫传染
2: 啊，
3: 就是可能我们一起吃个饭，吃个快炒，然后边吃饭边聊天。打个哈欠，啪啾，
2: 就感染了。
3: 食物上面都是什么？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它是会透过口沫传染。所以有些人他基本上会用抗生素的疗程去治疗，
2: 嗯，
3: 可是他治疗好了之后呢，他又跟他的朋友出去吃饭，
2: 啊，又感染了，
3: 又感染了，
2: 哇！
3: 所以他容易反反复复，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2: 嗯，
3: 除了这个所谓的饮食跟药物，其实压力也会，压力太大的话会胃痉挛。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肠会急躁，就蠕动会变差。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文明病就是来自于什么
2: 压力。
3: 那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胃食道逆流，它是新国病，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会发现，哎，好像大肠癌，然后排便不顺畅，或是可能有过敏的问题，就是大家国人常见的问题。
2: 对，
3: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哎，我周遭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哎。但是后来我发现，哎，我吃了我们家的这个专利的 LP19 之后，
2: 嗯，
3: 我就广泛的推荐给我那些朋友
2: 啊，原来大家都觉得有效吗？
3: 大家都受益，
2: 哎呦喂，
3: 而且真的是马上吃，马上有感，对，所以是应该是一个好的产品，
2: 嗯，
3: 它会让你在身上看得到效果。
2: 哦，所以说 LP119 它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肠，又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胃，
3: 对。因为益生菌在胃就是帮助消化，
2: 对，
3: 抵达肠道就是为什么促进蠕动，帮助吸收。
2: 是，
3: 那你想哦，食物如果没有完整的消化，
2: 嗯，
3: 肠道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吸收的。
2: 也是，
3: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这是胃不好，
2: 嗯，
3: 他消化不良，他大便出来他不是整条的蠕状，他可能就是有点像叶子，就是可能
2: 树叶那种叶子，
3: 就是会有一点
2: 比较不成型啦，
3: 不成型，就是它不是完全都是你的什么乳糜状的那个便便，
2: 嗯，
3: 所以通常胃不好的人，对不对？他容易拉肚子，可是肠道不好的话，他蠕动就不好， 正常肠道不好的人是容易便秘，
2: 嗯，
3: 对，那容易便秘代表他毒素多，蠕动差，
2: 嗯，
3: 那肠道又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毒素太多，你的抵抗力不好，
2: 嗯，
3: 抵抗力不好，你的过敏这个问题才就会拉上来。
2: 所以其实这个肠道的益生菌的保养算是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对，但是挑选益生菌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2: 哎，对啊，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嗯，到底该怎么挑呢？
3: 那我们吃益生菌是不是要把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
2: 对啊，
3: 让它可以安稳的住下来活下来。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分好几个种类。
2: 嗯，
3: 第一类是动物菌，就是实验室在用的小老鼠跟小白兔，
2: 哦，
3: 就是一种藏在便便里面去取菌，这是第一种动物来源，
2: 动物的。
3: 那第二种是植物菌，
2: 植物吗？
3: 用蔬菜或水果像泡菜去发酵的概念是一样的。
2: 哦，原来如此，
3: 它就是植物菌。
2: 嗯，
3: 那第三类是奶类菌，
2: 嗯，
3: 牛奶或是母乳都可以去发酵益生菌。
2: 哦，
3: 对，那第四类就是最接近人体的肠道菌，就是我们人的肠道菌，
2: 人自己本身的。
3: 那当然最好就是用小 baby 的，
2: 嗯，
3: 因为比较干净。好，那你会发现会有动物、植物、奶类跟人体，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讲益生菌都可以补充，
2: 嗯，
3: 那这些菌都有分死菌跟活菌，那你要吃哪一种？
2: 活菌啊。
3: 欸，对，所以大家都会挑活的动物菌，或是活的植物菌，或是活的奶类菌，对不对？
2: 嗯。
3: 那像我们就是用的是活的什么小 baby 的肠道菌。
2: 哦，这叫人体菌。
3: 人体菌，对。那我们经过临床证实哦，
2: 嗯，
3: 存活率 85%。
2: 存活率是指吃进去以后在肠道内的存活率吗？
3: 对，比方说我们今天补充100亿，
2: 对，
3: 大概就是有81到85亿的这个菌数会活在肠道里面。
2: 哦，
3: 所以医生都说这个叫定植率。
2: 定植率，
3: 对。那你看哦，其他这是我们讲不是人体菌，
2: 嗯，
3: 是不是容易就被排斥掉，像动物菌、植物菌或奶类菌，定植率跟存活率不到 5%。 就是你可能今天补充进去哦，
2: 嗯，
3: 它明天后天陆续被排斥，被赶出去，
2: 嗯嗯，
3: 所以应该是讲说，你补充一般的益生菌，它有点像是铺满了漏洞，就是今天进，可能明天后天就开始讲钱就掉出去了，
2: 啊，
3: 那益生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越补充它就越多，它的功能性就越好，
2: 啊，
3: 对。但是事实上有在使用像抗生素的人，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2: 嗯，
3: 抗生素是好菌坏菌通杀，
2: 啊，
3: 那你通常你做一个抗生素疗程之后呢，你的肠道里面怎么通通都没了，
2: 嗯，
3: 好的也没有，坏的也没有，
2: 哦，那就特别脆弱。
3: 所以通常医生会告诉你，做完抗生素疗程之后，你要开始补充什么，嗯，好的益生菌去重建我们的什么菌相生态。
2: 哦，有道理。而且呢，大家不要觉得说，欸，抗生素疗程好像是什么要多严重的疾病才会遇到。没有，欸，现在是不管是像是流行性感冒啊，嗯，或者是造成的所谓的支气管炎啊，你可能都会有在口服药里面有所谓的抗生素嘛。
3: 对，没有错，
2: 嗯，
3: 你肠道的益生菌就是会死掉，
2: 嗯，
3: 你死掉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排便就不顺畅了，
2: 嗯，
3: 抵抗力就开始下降了，这样对吧？
2: 嗯嗯，
3: 所以你必须要把什么好的益生菌补进去，这才是关键。
2: 哇塞，啊，这听了我都想买给我儿子吃了。好，那今天吴总来介绍这支菌，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诱人。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支菌呢？
3: 我们今天带这一盒是胶囊，
2: 嗯，
3: 一盒有30颗，
2: 是。
3: 那我们的售价是1280，
2: 一盒1280。
3: 对，那通常药局在做活动就是一盒990。
2: 哦，
3: 然后买二送一，所以等于是三盒是1980，
2: 三盒1980。
3: 对，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团购价，
2: 哦，请说，
3: 所以5盒1980，
2: 五盒
3: 是买二送三。
2: 哦，买二送三，5盒1980，这样一盒平均大概400块左右。
3: 你算数真好。
2: 哎，还行哦，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啊，来到电台上 Live 就绝对不可能这样放过你，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为听众朋友谋一下福利哦，有没有再大足一点，我买多一点，那，啊，你再算我便宜一点。
3: 这样好了啦，五盒是1980，对吧？
2: 对。
3: 如果你买2组，是不是10盒？
2: 对。
3: 是不是要3960？
2: 差不多，
3: 对吧？我们今天不用3960，
2: 嗯，
3: 不用3张大钞，
2: 多少？
3: 2980。
2: 2980，
3: 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比药局还便宜了，破盘了，
2: 哦，
3: 所以限时15分钟，15分钟后这个活动就关掉。就只能够买5盒1980，没办法买10盒2980，这样 OK 吗？
2: 可以啦，可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哈，算下来一盒不到300，我觉得很优秀，可以，可以。
3: 而且你知道吗？你用这个价格，通常你去买，只能够买到一般的动物菌或是植物菌，
2: 嗯，
3: 人体菌是非常贵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其实你不用这样跟我讲，我就会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嗯，
2: 因为其实我给我们家小朋友有吃益生菌，我怎么买哦？一盒30颗，至少都要800以上
3: 啊。而且我们这个是人体菌，对不对？孕妇跟婴儿都可以安心使用。
2: 嗯，好，那太好了，那吴总电话给我们一下。
3: 好，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 0800-508-588
2: 0800-508-588 0800-508-588限时15分钟的时间，那听众朋友可以购买5盒1980或者是10盒2980的优惠，把握时间赶快打电话0800-508-588 0800-508-588。那谢谢吴总，
3: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开始午后雷阵雨，降雨范围缩小到部分的山区，天气上大致稳定炎热，局部高温上看36度以上。在温度的预报，20日到24日大台北地区中南部靠近山区的内陆区，还有花东纵谷区，局部的高温会上看35到36度，台东必须要留意局部出现焚风，而准青台米克拉将会增强为中台，预计26日前会北转并且靠近台湾，到时候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南部东半部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降雨，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豪雨才刚走，艳阳紧接着报道，先前豪雨造成了田区积水多日，有很多蔬菜的根系已经严重的受创，如今碰上高温烈日曝晒，根部腐烂速度快，叶片迅速黄化腐败，菜农只能够加紧的采收，否则损失会更严重。不过产地的供应量大减，直接推升了菜价飙涨，西罗果菜市场的蔬菜批发价比前两周前大涨超过60%，空心菜的价格涨幅超过7倍。市场预估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叶菜类的供应仍然吃紧，菜价会持续的维持高档，甚至不排除会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在美元走强还有美国联准会释出鹰派讯号的双重压力之下，黄金的价格持续下跌，预计会写下连续第三周的跌幅。联准会的鹰派立场是黄金走跌的主因，19位决策官员当中有9位认为今年内有必要升息，市场预估联准会12月升息的几率已经从决策前的 61% 提高到 87%。 美元汇率走强也对黄金构成压力，美元指数攀升到一年的新高，使得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而言变得更加昂贵。由于黄金本身不孳息，在高利率环境之下，吸引力通常会随之减弱。伊朗宣布在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60天谈判期之内，将会免收霍姆兹海峡的通行费，不过过境的船只必须要在抵达前48小时提交申请，以确保航行安全。由于部分海域仍然受到水雷影响，船只必须要提前跟当局协调航线还有过境时间。霍姆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要道之一，美伊双方这一次达成的60天谈判临时协议被视为是缓解该区域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后续的谈判进展会持续受到国际航运界以及能源市场的高度关注。马来西亚近日实施全新的反霸凌法，并且成立专门法庭，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校园霸凌问题。尽管家长还有教育团体对此表示欢迎，不过新法中规定，家长必须要为子女霸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还有罚款的条款，也引发了各界关注以及担忧。马来西亚家长教育行动小组表示，虽然欢迎新法保护儿童，不过对于家长课余法律责任必须要非常谨慎，因为在复杂的社交还有网络环境当中，家长很难完全掌控孩子的行为。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中午1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一一九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 一一九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申宝特异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城市华语风云榜。
10: Listen up, yo, 'cause this is it.I've been looking for a hit, let me tell you this. They say downtown is the place it is. I want a new song, move with it. I say

0: 现在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戒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空

0: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1: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
2: 恋。 My Radio
3: Radio forgot we remember。
0: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8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市看涨。
2: Getting a message to us has never been easier.
0: 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这把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

维他命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鼓鼓里思维。天山笔记本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0: 塞，许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

是太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

0: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1: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2: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0: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2: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0: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3: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4: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6: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4: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4: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1: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6: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7: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0: 啊？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0: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9: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10: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那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让咱买家足安心的啦。所以
9: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让你买家笑哈哈。
10: 丢啦丢啦，
11: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9: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就款。
1: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周，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买的，
3: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说走就走
6: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5: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新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1: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2: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0: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十一国交换生好友。
2: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0: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3: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7: 06-214-1002 214-1002，
0: 实现生法愿望。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5: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4: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0，你来五六七八九。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吉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台南之音。

开始最初，感谢你让我有手有脚，活得健康，能够努力到现在，并有身边的人事物陪着我一起往前。我希望在未来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凌晨2点发展成为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中央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未来会朝西北西转北，往琉球南方的海面移动，提醒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航行还有作业的船只应该要特别注意，并随时收听台风的最新动态。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台风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如果未来太平洋高压强一点，路径可能会再压南方一些，如果太平洋高压比较弱，台风可能会提早北转，在未来5天都还要继续观察太平洋高压的强度。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国道车流大致顺畅。高工局预估今天国道交通量是109,000,000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尽量在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道5号南向的用路人建议在下午5点之后出发，以节省行车时间。今天国道疏导措施，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还有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9折收费，开放路肩、替代道路、匝道移控等。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巡逻网络社群的时候发现有诈骗集团假冒益美食品公司的名义，在网络上大量散布限量布丁蛋糕网络订购的贴文，与日前未冒85度 C 杜拜巧克力的诈骗雷同，向益美查证之后，这个产品绝对没有提供网购。打诈中心表示，因为端午节连假，诈骗集团利用连假期间民众无法及时查证的弱点进行诈骗， FB、翠等社交平台上也大量的出现假冒小农或是水果店贩卖农产品的贴文，要小心不要误入诈骗陷阱。日本国会两院议长以及副议长已经大致同意要修订日本皇室典范的法案大纲，以确保皇室成员数量稳定。内容包括了允许原皇族男性血统的中满15岁以上男性被收养回皇室，以及让现任的女性皇室成员在结婚的时候可以自行决定是不是要保留皇室身份。日本政府计划最快在本月的时候提出修法，并且在本会期通过，显示朝野已经形成共识。收养计划将会涵盖1947年10月脱离皇室的11个原皇族支系，不过进入皇室的男性成员将不具备皇位继承的资格。以色列黎巴嫩今天再度爆发了激烈冲突，黎巴嫩表示因为以色列的空袭造成47人死亡，而以色列则宣布有4名士兵丧生。尽管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跟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不过双方的交火未见缓和，成为美伊促成中东停战协议以来最严重的一波冲突。美国总统川普在内的美国官员近来也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达不满。然而纳坦雅胡今天表示，以色列军队将会在必要的时候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2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4: 咱敢那真久无，
5: 我嘛感觉真久无，
6: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7: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8: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7: 啊，佮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5: 哎呦，真搞哦！
7: 加讲诶，
9: 男性的每一道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1: 干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上病院？
12: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11: 中暑？安尼你上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打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刷。
12: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11: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9: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请到了联合报呢资深唱片的媒体人哈，那就是呢许晋荣，跟大家来针对第37届金曲奖呢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番的平息。阿龙你好。
1: 嗨，伟民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呢入围的有洪佩瑜、哦、就开这张专辑、哦、另外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聊到，哇，这个新人来势汹汹，陈贤静很年轻，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哦、那再来，哇，他是呢再次的入围，那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再次的得奖，就是彭佳慧，完整的大人。另外呢就是今年入围的最大赢家 Jolin 蔡依林 Pleasure。 另外这一位呢就可能大家也比较陌生一点，但是他以前呢是萧敬腾的师妹、哦、刘爱丽，双鱼宫。那再来就是呢大陆的单依纯，纯妹妹。这一份名单每一个人的唱功不太一样诶。那你看喔、哦、洪佩瑜也同时华语专辑有入围。那陈贤静是新人跟年度歌曲都有入围。Jolin 呢华语专辑年度歌曲也都入围。单依纯呢是华语专辑也入围。哇，好妙、哦、这一次这一个真的实在是死亡之组诶。
1: 对啊，其实女歌手名单根本就是一个大乱斗的一个状况。
0: 对，大乱斗。
1: 而且今年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关键字，就是在阐述女性的主导权。因为你从蔡依林开始讲好了、嗯、蔡依林这张专辑就是以女性为主角，然后呢倡导一些女性对欲望的一些渴望啊，甚至于说她就是以女性主义，所以然后进慢慢的从制作开始，她也是所有的 MV 啊都是在国外拍摄制作、嗯、所以她这一次为什么会入围九项里面，其中还有两项就是她在国外拍的那两支 MV，
0: 嗯，
1: 也都入围，
0: 很有国际观。
1: 对，所以她这一张其实就是女性视角加国际观。
0: 是，
1: 然后像其他，你像洪佩瑜啊，她的歌就是比较文青感，就是听起来也是舒舒服服的，然后也有她很个人的鲜明的特色。
0: 对，
1: 然后彭佳慧她已经得过一座歌后，她现在跟蔡依林一样都是要角逐第二座。
0: 对，
1: 其实在歌坛上的成绩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她这一次更是用这一张专辑又入围啦，对于他来讲，这个奖可能是特别重要。
0: 他上一次呢，勇夺最佳女歌手奖的时候是《大龄女子》，
1: 对，
0: 那这一次是完整的大人，哎、欸，都有大字，哎，
1: 对，
0: 喂，或许这是一个，
1: 或许是一个 sign，
0: 对，一个幸运哦，
1: 对，
0: 而且彭佳慧的那一个音域啊，哇，他的确是厚又广，
1: 对，他是可高可飙，
0: 对对对，
1: 然后也可以很低沉，
0: 是。
1: 对，他的音域其实是非常广的。
0: 对，彭佳慧我觉得也是来势汹汹齁、
1: 哦。那像单依纯他就是比较属于干净清亮。
0: 对。
1: 大家其实在访问的时候就有人问评审说为什么单依纯会出现。
0: 嗯。
1: 评审主席王玉林就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有听过他的歌吗？
0: 嗯。
1: 你们如果听过他的歌就知道为什么他会入围了。
0: 对。
1: 其实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他是真的唱功了得。
0: 是哦，我听他唱歌哦，那个呼吸声完全都没有，那个几乎哦，那个潺潺流水直接打入你的心里耶。
1: 如果真的说仔细探究，你可能很不熟悉的就是陈贤静。
0: 对
1: 对，因为他毕竟是全新人，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一年金曲奖都有一个特色，都是我会有一个突然间冒出头的新秀。
0: 是，
1: 然后他因为入围很多项，然后让你不得不注意这个名字。
0: 嗯，
1: 那像陈贤静这一次的出现就是代表说这个名字可能是今年的关键字。
0: 是，就像当年的洪佩瑜。
1: 对，还有去年的台语女歌手李竹馨。
0: 对，
1: 哇，她也是从去年这样一得奖以后，她整个后世看好。
0: 对，不是，她太特别了。
1: 对，
0: 演出了形态声音，对，而且是台语。
1: 对，我今年在那个大港开唱啊，看到她她那个表演啊，很能够天马行空的演出，而且不按牌理出牌，就觉得说这个 女孩子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歌手。
0: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话归正题，这一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你自己比较看好来哪一位歌手啊？或者是哪两位？
1: 其实我真心觉得，如果我自己内心是真的有答案，可是就是说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说，蔡依林入围九项这么多，我觉得她的那个
0: 呼声
1: 跟比例至少会比较
0: 高一点。对，我现在目前周边的朋友啦，大家说蔡依林跟洪佩仪，对对，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好吧，哈，那提到你看到提到那台语女歌手啊，李竹馨，哎，今年台语女歌手白冰冰，哇，时隔二十几年再度入围，而且她是很传统的，
1: 对，因为她确实是在这个台语女歌手这一块里面，她是比较让大家有经验的一个出现者，
0: 对，
1: 然后也有去问过评审主席的看法，大家就说，其实白冰冰就是她个人的特色跟唱腔是非常有她的个人鲜明的特色，
0: 对。
1: 所以他这一次入围啊，也是他时隔28年再度入围。上次接受访问就说他不计一切代价，他都要把长辈请出来，就是要惊艳红毯。
0: 我懂，我懂，我懂。哇，
1: 因为这个入围对他来讲真的是等了28年，真的太久了。
0: 因为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真的资深的很资深啊，那个年纪轻的很年纪轻哦。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就是没办法跟大家做更深的评析哦。那当然，秀兰玛雅啦，哇，入围十几次，这纪录保持者。那他已经得过一座金曲奖了哦。
1: 对，
0: 我们也来看看他今年能不能继续，就是再夺一座金曲奖哈。
1: 对
0: ，OK， 谢谢阿荣今天呢，针对这个女歌手奖的部分跟大家做一番的评析。我觉得今年金曲奖真的很有看头。OK， 静待揭晓那一刹那。阿荣，谢谢，
1: 谢谢文明哥，谢谢大家。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6: 选择南英，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1: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复印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屋专业复印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7: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

家好，我是黄大炜。爱也许从昨夜就停了，但爱音乐的心永远不停。在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白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南韩歌手李弘基19日快闪台北开唱，被粉丝喂食芒果，一吃就被台湾的芒果惊艳到。台湾的爱文芒果首次打入法国市场，主打高档通路，单颗就要价将近台币1180元，民众仍然趋之若鹜，在法国的高的贵妇超市抢购。振兴医院提醒，芒果会抑制抗凝血药华法林药物代谢，显著了提高血液凝固指数，增加出血风险。使用抗凝血药者，每天芒果的摄取量要控制在一颗或是一片之内，不可以因为台湾的芒果售价便宜就大量暴食。农业部指出，目前正值台湾芒果的盛产季，南韩原定于6月30日截止的香蕉、凤梨、芒果等水果 5% 优惠关税措施将会延长到8月15日。台湾芒果的盛产期跟南韩少量生产的济州岛芒果的盛产期错开，延长关税优惠能够填补南韩的市场需求，同时也让南韩消费者享用到台湾高品质的水果。农业部表示，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之下，成功的促成这一项友善的贸易措施。农业部未来还是会持续的开拓全球市场通路，确保农民收益。内政部今天公布了114年建物所有权登记统计，国内的房市呈现了供给增加、交易降温两样情。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年增 8.4%， 连续5年成长，创下近10年新高。不过受到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政策影响，房市交易明显降温，全年的买卖移转登记只有261308栋，比113年大减 25.5%， 创近9年新低。值得注意的是，买卖移转占比由113年的64.7%降到57.9%，而继承占比则是从14%提升到17.4%，房屋传承的现象越趋明显。美国有财经媒体近日指出，美股目前的估值超越了2000年网络泡沫的高峰，甚至突破1929年大崩盘前夕的历史记录。这一项美股估值报告综合了多项华尔街顶级技术面指标的模型评估，包括了席勒本益比、股价净值比、股价营收比，还有著名的巴菲特指标。这一波估值狂飙的推手无疑是对 AI 产业的极度乐观情绪。有许多的避险基金还有分析师忧心，如果 AI 的成长速度不如预期，或是支出开始放缓，恐怕会引发历史级的大规模抛售潮。中国有多家的旅行社近期重启赴日旅游团，并且已经规划了7到8月的行程。旅行社人士指称，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出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如果没有办法开团，将会对旅行社的营运构成压力。市场上确实存在恢复旅游团的商业动机，不过消息经过日媒报道之后就全面暂停。日本政府人士分析指出，这个反映出了北京当局在日向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持续加强对于旅游业的管控。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4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2: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1: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1: 嘿嘿，是统一面啦、
0: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1: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0: 哇，我也要吃一口
2: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3: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周，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您是否想让开口说话更有魅力，更有感染力呢？潭子长青学院乐活广播剧课程热烈招生中，无论您想提升表达能力，增加说服力，或是用生动的声音为孙子讲故事，这堂课都能带您发现声音的无限可能。课程特别邀请金钟奖得主蒋荣亲自授课，透过独家句话教学，帮助您突破说话惯性，学习更自然更有魅力的表达方式，更提供专属声纹人格测验，带您了解自己的声音特色，找到最迷人的发声技巧。原来您的声音可以更有戏，现在就加入乐活广播剧的行列，让说话成为一门艺术，让生活更加精彩。详情请电洽04-2465-3000分机518。潭子长青学院邀请您一起快乐学习，精彩每一天。
6: Hello， 我是敖全。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Hello， 我是陈珊妮，一起来听现在最流行的新歌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0: 不，
3: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0: 不，
2: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4: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3: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5: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狗辣七倍告。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2: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1: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4: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5: 说走就走
6: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5: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7: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6: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7: 找我就对了。
8: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9: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0: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11: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2: 几乎人人都有，
11: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0: 给我加强监视。
13: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14: 帮我分开装。
1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13: 好啊，谢谢。
10: 那是塑胶袋。
9: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0: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15: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13: 需要购物袋吗？
16: 不用，我们自备哦。
1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凌晨2点正式生成。气象署最新的预报，米克拉目前在恒春东南东方大约20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朝向西北西方向移动。由于环境条件有利于台风发展，未来不排除会增强为中台，预计下周四、五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到时候将会从台湾的东方海面北上。不过气象署强调，因为台风跟台湾仍然有一段的距离，未来的路径以及北转角度仍有不确定性。最近全台的气温飙高，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肾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因为调节高温的能力比较弱，如果没有做好预防措施，容易造成热伤害。国健署建议，夏天最好穿着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外出的时候佩戴帽子、墨镜，使用遮阳伞，应该要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因为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也要留意气象署所发布的高温警讯，避免在高温时外出。如果出现了体温升高、心跳加速等热伤害的警讯，要赶快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如果状况没有改善的话，则要尽快就医。有许多人会发现，家里只要有香蕉，不久之后就会出现果蝇。对此，有网红分享一招实用的香蕉防果蝇的技巧，只要在香蕉买回家之后，立刻用流动的水冲洗大约30秒，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果蝇孵化之后在家中乱飞。专家解释，因为香蕉皮上会附着果蝇的卵，而这一些用肉眼难以察觉的卵，正是日后滋生果蝇的来源。只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虫卵冲洗掉，就可以大幅的降低果蝇滋生的机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警告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应该要在一周之内移除境内被俄罗斯用来攻击乌克兰的设备，否则将会采取行动。泽伦斯基指出，白俄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两个地区设有讯号中继站，俄军利用这些站点协助引导攻击乌克兰平民。卢卡申科5月否认白俄将更深度的卷入战争，如果遭到攻击的话，将会跟俄罗斯共同防卫。乌克兰近来加强了对于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攻击，作为削弱对方战争能力的一环。多米尼加共和国以清澈的海水、洁白沙滩闻名，海滨度假胜地巴雅西贝当地时间周五惊传了大火，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9人受伤，将近1700名的住客紧急疏散。从现场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海岸线上方浓烟滚滚，熊熊的烈火还有黑烟遮蔽了天空，迅速席卷了度假村内的屋顶还有饭店设施。现场的观察发现，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可能是度假村部分的屋顶是由易燃的棕榈叶制成，加上风势的助长，起火原因仍待进一步的厘清。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校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校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Divine，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扶手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英雄路上不孤单，扶手零件齐上场。超过150项零件价格调降，包含26项高单价车身板件，英雄整装就趁现在。双离合器，嗨！还有多项限时指定关键零件，降价平均65折，嗨！扶手全国25个服务据点，恭候各路英雄整装升级。详情请洽总经销裕益汽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6: 来，欢迎收听小题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 SOD 这一个名词有没有印象，那对他了不了解。其实在我印象中，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营养师啊，或者这些医生的好朋友，包含药厂的老板啊、顾问的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这个 SOD。 那据我当时的了解SOD 就是抗氧化，好像产品里面不管是擦的、吃的，只要有扯到 SOD 那就是抗氧化。但是 SOD 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博士就他跟我针对 SOD 的部分呢，他在跟我稍微细说了一下，我才发现岂止是抗氧化这么单纯而已它可能能够产生的效果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而且呢，其实这从我听到十几年嘛，那针对博士来讲啊，其实他们研究这个 SOD 的产品已经超过20年以上，就是说它的功效并不是这么单纯，而它的研究这些历史呢，也不是十几二十年而已。那对于 SOD， 我们如果说想要更深层去了解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持续维持年轻，然后不要担心那一些有些病毒的侵犯，甚至是我们身体的那一些比如说癌症的部分啊，有一些人可能呢有一些家族史啊，甚至呢身体里面的癌症不要让它爆发，甚至不要让它产生的一种预防， SOD 都可以可以展现它的效果。那至于 SOD 要怎么去摄取呢，当然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说产品里面说 SOD 或者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有含 SOD 你去吃了就有效，不是，是大大的不对这个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我们这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好。
7: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碰面了。
6: 是，因为我们上回就有邀请博士来，
7: 是，
6: 那也有讲到一些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7: 对。对，
6: 那针对 SOD，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也就是因为我们然后年节过后啊，就是大家的体型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7: 是。
6: 然后甚至呢我大概上上礼拜我去了一趟那个诊所，
7: 对，
6: 去了一趟诊所，就是找我的好朋友，就我发现呢，哇，满，里面是满的，外面是满的，你知道吗？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年节过后就开始感冒的感冒啦，然后生病的生病，皮肤不好，然后皮肤有些人呢皮肤痒啊，一些症状全部都出来，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院所现在都是人满为患。那怎么会这个样子 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博士，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找到 SOD 的存在呢？
7: 好，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成分啊，当然讲的其实俊老师因为之前在统一当研发齁，大概二三十年前的，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森达制药也待了十年的时间齁，不管是做它研发生产齁，都已经有非常在制药或是生物产业都有很大的一个经验齁。那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日本就已经有引进来 SOD 哦。但是 SOD 齁，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叫 SOD 这个酵素叫做 superoxide dismutase。
6: 身体本来就有。
7: 就氧化奇迹酶齁。那氧化奇迹酶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行会合成的。
6: 是。
7: 但是因为年纪齁，就是因为年纪越大，我们生成的这个量啊跟效率啊一定会下降下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它。
6: 是。
7: 可是我们补充的不是直接补充 SOD、哦、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式、就是说好像 SOD 可以在人体外面可以产生出来，
6: 没有，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
7: 其实在人体外面其实如果可以产生出来的话，可以去合成出来，那个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全世界用的就是 SOD like
6: 齁、
7: 哦、就是说它是类似 SOD, 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可以让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 SOD 出来、这叫做 SOD 来。
6: 它像是一个全区物的意思。
7: 对对，全区物的意思齁。那所以说现在非常多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在日本齁，日本是最早研究这个，它可能是从米糠去发酵的时候产生出来有这个 SOD 的 like。
6: 是。
7: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有非常多好的成分可以产生很多的 SOD like 齁。
6: 是。
7: 我们没有去把它发现出来。
6: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7: 对 对, 对。
6: 没关系。待会齁我们就要好好的跟博士挖一下齁。那有任何问题齁想要多了解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博士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嘞，博士，
2: 是
1: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来特别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里面有满满的 SOD 却被我们忽略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南台湾齁，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哦，柠檬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柠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市场上面全部都有，啊，
1: 很多很多柠檬啊。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柠檬了不起的地方在说，我们通常都吃不到好的东西，
1: 柠檬里面好的东西，
2: 所以大部分就讲我喝柠檬汁啊，我去饮料店买个柠檬汁啊，很方便啊。
1: 是，
2: 我跟大家讲，柠檬就饮料店里卖的柠檬汁，可能90%都是加柠檬酸。那柠檬酸呢，一公斤呢50-60块钱，它可以熬了几吨的柠檬汁给你喝。
1: 那就化工的嘛，
2: 它是化学合成的。
1: 化学合成的，
2: 哦，所以化学对我们人体反而是会有伤害的。
1: 是，
2: 那你吃不到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柠檬里面呢，如果整个果皮、果肉，还有就是种子，还有果汁去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多的 SOD。
1: 可是皮跟纸我们不吃啊。这就是俊杰
2: 老师的独家的这个发明的专利。
1: 是，
2: 这专利呢，这我们专利技术呢，就是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柠檬可以产生经过发酵过程，经过好的菌种，可以产生好的非常多量的 SOD。
1: 嗯，
2: 所以我们的 SOD 有多少单位？我们有 3.13×10^8的单位
1: 啊，
2: 等于是有3亿单位，
1: 3亿单位的 SOD。
2: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看的话，大部分都只有几万单位，最多几万单位。
1: 我听过2万3万，
2: 对，2万3万单位，我们是3亿单位，看差几倍。
1: 欸，博士，您说的意思是您说这个，您说的绿柠檬，
2: 就是我们屏东的
1: 绿柠檬，
2: 是的。
1: 可是直接这样子把它连皮带籽吃下去就有效吗？
2: 榨汁。然后榨汁之后，然后还要发酵，发酵大概3个月的时间，哦，我们要走
1: 还要发酵，
2: 我们去培养了一只可以针对在这酸性的环境下，
1: 哦，
2: 可以去发酵，可以产生分解我们柠檬更多好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的代谢产物，
1: 是
2: 这个我们把它发酵完之后才能够有这么多好的成分，
1: 是
2: 包含 SOD， 包含果胶酵素，包含多酚类，包含花青素，包含这边的柠檬苦素，
1: 是
2: 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哦，
2: 所以柠檬里面我刚刚讲的，除 SOD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抗氧化，抗老化，哦，可以让我们这些降三高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2: 这我相信大家对于 SOD 应该都不陌生。
1: 是，哦，
2: 但是除了 SOD 之外呢，柠檬的柠檬皮上面还有一个柠檬苦素。
1: 是，
2: 柠檬苦素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哦，
2: 可以这些拍咪啊，这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的效果。
1: 是，
2: 那我们呢就是刚好柠檬里面就有一个蓖草刺苷，这蓖草刺苷呢，它我们吃到我们体里面会产生很多的 GLP-1， 所以证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证实柠檬里面的这些好的成分可以叫做蓖草刺苷，
1: 是
2: 可以提升 GLP-1。 那在柠檬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胶原蛋白的形成可以促进，
1: 是，哦，
2: 可以有美白效果，可以抗紫外线的损伤，甚至对体重的管理，刚刚讲的都有帮助。好，叫柠檬苦素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抗胃幽门杆菌。哦，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胃溃疡的，容易有这些火烧心的，就胃酸过多的问题的，都可以借由柠檬的这些发酵的柠檬酵素、柠檬发酵液去得到缓解，好，得到缓解。
1: 它效果这么好，也就是像刚刚博士讲啊，你如果突然间瘦得很快，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是不足的，
2: 没错，
1: 不足以恢复弹性。
2: 是，
1: 可是我们这一个柠檬它萃就是绿柠檬酵素，它萃取出来的，一方面可以降低你代谢这些油脂，
2: 对，
1: 一方面又产生胶原蛋白，让你皮肤能够迅速恢复弹性。
2: 是的，
1: 哇，那这样子瘦下来不就相当的漂亮，
2: 非常的厉害，哎，
1: 真的好。
2: 我们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一包里面哦，我们有四大金刚。
1: 哦，
2: 我们有四大金刚，
1: 不是只有这个绿柠檬酵素，
2: 柠檬酵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分而已。我们一包里面如果经过我们的换算，它的抗氧化能力哈，我们一包可以有16颗柠檬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哦，所以一包
1: 一包
2: 20cc，
1: 就我们如果每一天喝一包20cc，
2: 就 16颗柠檬的抗氧化效果。
1: 是。
2: 然后呢里面有76颗的诺丽。
1: 还有诺丽。
2: 诺丽我们有诺丽酵素。
1: 是。哦、
2: 那我诺丽酵素我知道就是大家听过就是蔡正宗嘛齁。
1: 蔡正老师。
2: 蔡正老师是我的东海的老师。
1: 是。哦、
2: 那我们都很熟。那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诺丽酵素的效果我们也把它沿用下来。
1: 嗯。
2: 齁、哦、我们去做诺丽的发酵。那发酵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一包20cc 里面有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出来。那诺丽有什么效有什么效果就可以抑制皮肤炎齁就皮肤不好的
1: 齁那可以常常会起红疹红斑
2: 皮肤的屏障可以增加齁、嗯、然后再来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2: 可以改善便秘的效果。
1: 是
2: 齁、哦、这都是而且我们讲了就是诺丽大家会吃的就是降血糖嘛。
1: 哇那等于是皮肤也顾了就从由外而内
2: 是
1: 连同那一些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甚至是说已经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后续在恢复的时候它可以协助调节协助调节连同我听说好像还可以让我们好好睡的
2: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酸樱桃
1: 里面还有酸樱桃
2: 对那酸樱桃呢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目前常常吃那个樱桃那个是甜的这个酸樱桃里面有非常多的多酚
1: 嗯
2: 类黄酮
1: 是
2: 还有花青素
1: 是
2: 那我们经过研究呢发现它对于这个第二讲就是改善睡眠的品质非常有效因为它证实它的效果呢跟什么跟褪黑激素的作用是一样的。嗯、
1: 是。
2: 好、哦、啊褪黑激素大家听过就是它对于治疗这个时差。
1: 嗯。
2: 我们如果去国外啊比较淡比较远的然后像美国然后是欧美啊欧洲啊齁对不对那回来之后会有时差的问题那就是要靠褪黑激素来调整时差。
1: 啊。
2: 那褪黑激素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1: 是。
2: 好、哦、那酸樱桃的效果跟褪黑激素是比它会更好。好、哦、比它更好、wow。那还有什么缓解疲劳抗氧化还有促进消化、
1: 哦、
2: 的帮助、哦。这都是目前现在目前酸樱桃在做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说它除了对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对于降三高都会有帮助之外还有一个是对痛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哇、wow， 哦那这么厉害的。
2: 好、哦、那第四个金刚是什么是就是我们的无糖的苹果醋。那苹果醋现在目前有做非常多研究、嗯、它对于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还有就改善脂肪肝的蓄积、哦、那还有就是稳定血糖抗贫血都有功效。
1: 哇
2: 效
1: 这么厉害的四大金刚。待会齁、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只要 20cc 四大金刚都能够吸收得到
2: 对
1: 那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待会我要请博士、哦、节目回来再帮我们分享那有任何问题、哦、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马上回来哦 yeah, I'm feeling like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博士讲了四大金刚，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哦，绿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还有我们的那个苹果醋，还有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结合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博士？
1: 好，我这时候要跟大家讲哦，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被追货追得快，
0: 对，我
1: 快好几个月，已经超过两三个月了，因为哦，
0: 我们这边也是缺了，
1: 真的柠檬跟诺丽我们要发酵，发酵时间都要三个月以上。那发酵完之后，我们还要控制它的什么 SOD 含量，要确定有这个量，然后还有里面的多酚类。好，这些好的有效的成分
0: 是
1: 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把它采收下来。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经过萃取，
0: 是
1: 萃取完之后变浓缩了这一个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无糖苹果醋跟酸樱桃，才是我们产品。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我们香港的医生，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卖了七八年了。
0: 我们香港是跟医生合作嘛，对。
1: 然后他把我们东西卖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0: 哇
1: 哦！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出好几万盒过去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都缺货，尤其是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把所有的这些柠檬，然后南台湾柠檬的这些
0: 对柠檬花打掉不少，
1: 打掉果实也打掉不少，所以产能锐减了五成以上，所以整个成本也上升，整个量也下降，所以现在目前真的是被从年前被追到年后，现在还在被追。
0: 今年的供货量会减半，
1: 对，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
0: 是。
1: 就是我们刚生产出来，而且可能也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才有货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赚到了；有买到就赚到了。
0: 对，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的人哦。
1: 那我们能够卖这么多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效果出来。
0: 是，
1: 尤其是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朋友他本身是190几公斤。
0: 190几公斤。
1: 对，然后他身高大概也190几公分。就是很高，然后又
0: 很胖，
1: 就会体重很大。
0: 那如果这么胖，照理说他的那个三高数字应该
1: 都很夸张，
0: 糟糕，
1: 都是红字，全部都红字。
0: 对，
1: 然后有人找到我们嘛，然后来我们工厂嘛，然后我们工厂的时候，他就要找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一支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他就这样子很认真哦，一天2包到3包哦，然后就这样吃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怎么样？从190几公斤降到120几公斤。
0: 我凭良心说，博士，如果说今天控制饮食控制饮食，而且增加运动，半年都很难瘦到70公斤，
1: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0: 但是他是照正常，
1: 对他正常
0: 饮
1: 食，然后他可能有运动啦，运动会稍微增加一下，但是他才是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都没有去改，然后就瘦到120几公斤。现在哦，已经几年了，你知道吗？应该5年以上了，都维持在120几公斤，
0: 瘦了70公斤，维持在他的标准体重。
1: 然后他怎么维持的？他就后来吃了半年之后，跟俊老师讲说：“俊老师，我这样老是买这个产品哦，这样也不是办法哦，我决定要来开始。”我的亲朋好友都要分享，
0: 是，
1: 然后我的那个小小的店齁，我也要来去卖这个东西，
0: 变成小经销商了。
1: 他就自己做了一批
0: 啊，
1: 而且他现在呢，每年都做了几万盒出去，
0: 是，
1: 然后自己吃，自己卖，自己给家里的这亲朋友分享，现在照顾得非常的好。
0: 所以说真的
1: 是
0: 190公斤，
1: 对，
0: 你要瘦到120公斤，等于说瘦掉70公斤，瘦掉一个大人呢。
1: 对，
0: 瘦掉一个大人，
1: 这是我们真实的案例。
0: 对，那他半年就瘦了70公斤，而且还维持了5年体重不变，生活作息饮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要你缩衣节食，都没有哦。所以逐渐我们这四大金刚很厉害，光这个绿柠檬酵素就非常厉害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外销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那边的出量比台湾
1: 多，
0: 中国大陆也很多。
1: 对，然后大陆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都是反正很多
0: 辗转的过去啦，因为你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嘛，对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除了这个
1: 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营养师，
0: 是，
1: 他也是我的学生齁，然后过来我们公司上班，皮肤就有斑，有那种红斑啦齁，然后又皮肤比较有一些痘痘这样子，
0: 就是敏感过敏。
1: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吃我们这一个四大金刚，然后吃了之后不到2个礼拜，整个皮肤啊，
0: 痘痘都结痂了，
1: 都不见了，都结痂了。
0: 是，
1: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她男朋友就来感谢我们了。
0: 哇、wow ，
1: 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的，
0: 是。
1: 然后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0: 真的，
1: 最近要结婚了，哎、欸，那感情变得非常的好，
0: 所以连皮肤，
1: 对，皮肤改善是最立即的。
0: 哎、欸，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他是有痘痘嘛，
1: 对，
0: 按理说痘痘如果说他有一段时间，再加上他如果是那种容易起红疹、红斑的那种皮肤，
1: 就是、皮肤
0: 他的伤口的愈合效果一定不好，对不对？
1: 对。
0: 那他整个好，那是因为除了说让他伤口复原以外，那应该也是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完全愈合，没有痕迹嘛？
1: 没有错。
0: 哦，所以我们这个绿柠檬增加胶原蛋白效果，
1: 胶原蛋白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消炎的效果，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 SOD 可以抗发炎、抗老化、
0: 嗯，
1: 这些效果都是一个加成的，
0: 是
1: 哦，都是一个加成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商品。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七十岁的
0: 哈，
1: 这、也不能说大，就比较长者哈，
0: 嗯，
1: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之后，他本来就是有三高体质的，
0: 是
1: 哦，就我们讲高血压、高血脂、哦、高血糖，
0: 嗯，
1: 哦，那这个部分吃完大概三个就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再回去抽血检查，整个 LDL 的数值都下降，就是我们讲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低密度脂蛋白也下降、
0: 嗯，
1: 好的胆固醇就上升了，然后血管硬化哦，
0: 是
1: 也变正常了，
0: 是
1: 指数也变长，那血糖也下降下来。
0: 对，真正好的真正好的商品不是光光你感觉或者是你身边人感觉，而是就算你去做身体检查，它的数字也能够清楚让你看到它的效果。
1: 没错，没错，
0: 哦，这么好的。我们 SOD 的四大金刚，那到底如果说今天要要求博士给我们的优惠，那博士要给什么优惠？博士、
1: 哦、我们
0: 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请你好，请你给我们
1: 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
0: 对对对，会有一个好消息的，会有好消息的。所以呢有任何问题然后想要来请教我们博士，也欢迎拨打我们小迪俱乐部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待会我们要看看博士给我们优惠哦，马上回来。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

0: 你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博士有提到这个绿柠檬酵素是用屏东的绿柠檬，
2: 是的，
1: 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天就打掉不少，所以今年2026年的产量可能只有一半，好的一半，所以呢之前呢有使用过，想要抢货的要趁今天。好，那如果呢没有试过的，今天我们博士也有给一些优惠，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到这样的一个好的SOD 的那个绿柠檬酵素。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听到 SOD， 我们都知道它抗氧化，它可以让我们漂亮，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身材，没想到它的效果不单单只是我们想到这样而已。最重要，我们过去知道了 SOD 的数字，尽管它讲的再多，一万两万三万顶多了，可是今天博士带给大家的这个 SOD， 从绿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的这个 SOD， 居然足足有超过3亿单位。诶，别人是两万三万，我们是3亿单位。就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在市场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是跟博士这边去进货 的，而且销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能够抢得到，要看博士今天给我们什么样的优惠，也要看今天听众朋友你们的拨电话的手速快不快。那至于这一个好的 SOD 产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叫 SOD 焕颜影，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它让你顾好皮肤，让皮肤就是光洁白亮，那是一个基本的功能，但最主要还有其他的功能，请博士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我刚刚提到说它对于三高、就是降血糖、降血脂、降我们的血压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2: 那还有就是讲了痛风。它对于痛风这个尿酸的部分也是会有下降的效果，也会有缓解的效果。
1: 是。
2: 那之前有提到说它对于什么皮肤上面的照顾，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齁。那再来就是一些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就是有结石的问题，不管是胆结石啊，或是肾结石啊，或是我们这些尿道上面的结石齁，其实都会去固定一段时间就要去打。打这些结石。那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齁，就是已经吃完之后，大概现在已经隔了3到5年，甚至最多有到10年的。
1: 是。
2: 都从来没有。
1: 结石没有再复发了。
2: 复发了。就没有再复发了。
1: 是。
2: 那再讲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柠檬苦素。那柠檬苦素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做过研究。柠檬苦素呢对于抑制乳房细胞有非常让它的活性可以下降下来，有非常好的效果。
1: 乳房的癌细胞、
2: 对，所以对这些这些癌细胞生成也有抑制的效果。这都是我们现在目
1: 前这都有实验数据的、
2: 都有实验数据。因为俊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是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
1: 是
2: 我们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所以是不能随便乱讲。好，再来刚刚提到了对于酸樱桃呢，对什么睡眠的改善，然后就是对糖尿病的改善都会有帮助齁。
1: 是。
2: 所以我们讲的这睡眠还有体重的管理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缓解齁，就刚刚讲的体重脂肪肝
1: 对
2: 都可以。有这些问题的消费者齁听众朋友真的相信俊老师可以来吃这产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1: 就是由内而外全部都照顾得到。
2: 没有错。
1: 还有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些效果。最主要它每一包每一包是20毫升就是20 ml 嘛。
2: 是的。
1: 20 ml 里面居然有16颗的柠檬酵素 ,76 颗的诺丽酵素，
2: 诺
1: 丽果酵素，
2: 对，
1: 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苹果醋，再加上酸樱桃的萃取都在里面，少就这样子一小包20 ml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浓缩萃取。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博士俊杰老师你要用什么样的价格给我们呢？
2: 今天一定是最优惠的啦、我们一盒呢就是1680，
1: 是
2: 1680、然后呢两盒多少3360嘛，对不对？
1: 两盒3360。
2: 那今天呢，我想如果这种价格这样卖的话，大家一定会骂我，对不对？
1: 跟外面都一样啊。
2: 所以季老师来之后就已经跟我们的上面的老板就已经有讲过了，就说过来我已经就把我们的研究啦经费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呢能够有得到

0: 刚刚讲的柠檬，你外面杯柠檬汁才多少钱？然后你柠檬汁还给你有调酸、调糖度什么？我们是一滴糖，然后一滴水，然后一滴酸都没有额外添加，我们这天然的原汁原味的萃取的产品，所以呢，它口味真的会比较酸。如果没有吃过比较酸，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非常好吃的味道，而且会回甘。
1: 是，
0: 如果没有吃过，可能会觉得比较酸。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吃效果，不是吃好吃的。
1: 那当然，
0: 那所以你可以兑水。也可以兑果汁，也可以兑茶，甚至你觉得说，我可以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这样吃。
1: 是。
0: 那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个功效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问题。现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了，
1: 是。
0: 尤其咖啡啊什么喝太多的齁。那我们因为俊老师本身在药厂待了十年，我很多药厂的老板知道我在做这个，就跑来跟我讲说，俊老师，我给你买那个柠檬酵素。
1: 是。
0: 因为他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东西对于整个胃溃疡的发炎的状况有缓解的效果。
1: 是。
0: 因为柠檬在中药里面古来就是叫做姨母子，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母亲跟小朋友那种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吃的哦，
1: 是
0: 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叫姨母子，所以它对我们的胃部反而是有什么有消炎的效果，所以有这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都可以去做改善。
1: 是，
0: 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觉得我的胃的消化或是胃溃疡很严重的话，你早上就是可以一包20cc， 再加上 20cc 的油，好油、苦茶油，或者是这些初榨的橄榄油一起混合起来，就是搅一搅，直接喝，大概一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胃溃疡的部分都会做一个很大的缓解。
1: 那最主要是今天有人能够抢得到吗？
0: 对，
1: 我们今天记得
0: 但是我只有提供30组
1: 啊，
0: 因为我真的不能亏太多，我跟大家讲，
1: 博士真的很聪明，马上讲
0: 30组，所以听到没有？赶快有听到，赶快打电话进来。
1: 就是后面的体验是有30盒可以送啦，也要恭喜就是30位打得进来的听众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一盒1680，两盒3360，最重要，博士提供前面30位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就是你体验满意才留下来，知道齁？体验满意才留下来，但是回去回去应该怎么吃呢？博士，我们是饭前饭后。
0: 如果说你的胃比较敏感的，那我们就建议可以饭后吃。
1: 是
0: 啊，如果说像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回去呢，我会建议啦，保养呢一天一包。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一盒是体验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早晚各一包。一天先2包来体验它的效果，因为你体验的效果你加强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本来不好睡的，这一个礼拜你体验下来好睡了，或者说我皮肤容易干痒的，容易起疹子的，容易可能有一些敏感源一来呢，你就开始起疹会抓的，我告诉你，你回去就是2包，早晚各一包给他吃吃看，你觉得皮肤变光滑了，甚至慢慢的你觉得胃卡比较粥啊，有那种火烧心啊，胃酸啊，有感觉让你的胃会越来越舒服，你觉得有效果，你再把它留下来，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效果难以想象，像190公斤瘦到120公斤，足足瘦了70公斤，皮肤本来满脸痘痘变得光滑白皙的，这是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使用后的感受回馈给大家的，所以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是今天 SOD 含量每一包有3亿嘛？
0: 是的，
1: 3亿单位的 SOD 在一包，人家说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当然，它里面每一包20ml 哦，有16颗绿柠檬萃取的酵素，再来还有76颗的诺丽果。然后诺丽果酵素哦，加上我们的苹果醋，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四大金刚都在这20ml 里面。回去先抢这一盒体验，记得我们只有30位，只有30位。今天一盒1680，两盒3360，再加送一盒体验，3盒3360。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

0: 今天 SOD 焕颜影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20ml 的焕颜影里面呢有我们四大金刚的成分，最重要第一个16颗的柠檬酵素萃取，再加上76颗的诺丽果酵素萃取，还有苹果醋萃取，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全部都在这20ml 里面。今天回去我们只要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三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ml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咱敢那真久无，
2: 我嘛感觉真久无，
3: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1: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马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2: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做羊毛毯啦。
1: 啊，还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2: 哎呦，这搞哦，
1: 加讲诶。
3: 男性的每一道电，何必或是我是天，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不是马上一半不见了。一半的数量就不见了，
9: 真的大家赚到
0: 了。因为上回有人有两位有两位听众朋友是上回就有买，他说他最强烈的感觉啊，是他的肚子那边，
9: 对、
0: 哦，本来是一圈，他才吃完两个礼拜，
9: 是
0: 他那一圈啊就少了两三寸，
9: 哇哇，
0: 哎、欸，我觉得我相信的，真的是我相信哎，而且他说好特别哦，怎么全部都往肚子去？哎、欸，肚子要瘦，其实对一般人很难的、欸，
9: 很困难的。
0: 对，所以
9: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上帝造人哦，就是要让大家热量能够储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储存什么？
0: 嗯，
9: 脂肪啊，对不对？
0: 是，
9: 因为脂肪呢，一克可以产生九大卡、啊。有一天我们没东西吃了，或是战乱啊，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没东西吃了，那当然是消耗脂肪代谢是最好的。你看蛋白质跟糖类一克也产生四大卡而已啊。
0: 是，
9: 所以脂肪最容易生成。
0: 对，不过不是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事实上，像我们对于 SOD 的了解哦，
9: 对，
0: 就是好像两三万就可以号称它很多了。
9: 是，
0: 那你这样子一包里面这样足足放了三亿单位，
9: 是
0: 要用到16颗柠檬。的那个酵素萃取，还有76颗，我觉得76颗诺丽果这个数量其实也有点惊人。
9: 是的，
0: 你为什么一包里面要放这么多？它可以拆成很多包的。
9: 我没有，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就是学者，我们是在做研究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对得起良心的啦。其实说实在，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产品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Google 啊打上王俊杰博士，你就可以发现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啦。
0: 是。
9: 那我本身也在药厂待了十几年，那也在研究单位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你吃产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好，尤其是保健食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
0: 所以您是有算过的。
9: 我们是有计算，而且是有去做过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去设定这个 3.13 乘以10的8次方，这个是有去检验出来，就是我们的量有达到这么高。那当初呢，说实在的，你说是不是特意去加这么高，也不见得是这
0: 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如果有效不用这么多，我干嘛吃那么多。
9: 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去开发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产品，我们去 做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的比较之后，我们去对比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消费者吃的有效了嘛、那吃了有效之后，我们做完就做动物实验，哦，那有效之后，我们再去回推出来，刚好它就是三年三乘十的八次方，那再搭配就是它刚好就是有一包就有16颗柠檬的效果，再加上76颗诺丽的效果，这是到后来反推回去的。那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就有。就可以有保养的效果了。如果我们今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平稳的话，大概这个保养的效果就非常，对三高啊，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抑制癌细胞的生成啊，那对这些皮肤上面的照顾啊，这样就够了。
0: 是，
9: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真属于这种生病的状况，或是我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可以吃到两到三包，就刚才讲的减肥的效果。如果要体重管理能够更好的效果，那就可以把它量提升一点。
0: 是，
9: 好，那这就是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样的效果。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是这样子讲，是我们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维持我们专业的做法，然后去检测之后发现说一包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量。
0: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数量，当然这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些疑问，说别人做两三万都可以拿出来卖了，你们要那么大的量，
9: 要这么多成本，对不对？
0: 对，
9: 成本
0: 那么高，
9: 把它稀释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一点糖更好吃，但是说这就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博士他们教书嘛，
9: 是，
0: 然后做研究嘛，一般来说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比较扎实的，有人说哎呦比较保守，但是呢我认为啦，如果今天我们是要针对身体吃的东西，这个保守是应该的，
9: 对，
0: 而且呢经过这个精密的计算去研究，一般的人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病毒那么多，对不对？气候多变，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作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要因应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那一包的单位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9: 没错。
0: 那如果你身体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或者你想要加速改变现在恶化的状态，你再去加一包或者加两包，就像190公斤，他要每一天要两包到三包，可以在半年里面70公斤就不见了，而且长时间维持在标准的状态，就是120公斤，因为它有190公分嘛。那像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的维持，就需要这样子的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我只怕大家买不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么好的一个 SOD 的产品，那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我们有一盒体验。好，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博士带来这么好的商品，谢谢博士，
9: 谢谢大家。
5: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英文很难吗？教你一招，真好用。先听英文歌曲，后学唱，再大量看英文书籍、杂志和影集，了解英文习惯用法，最后就能写出文章。结论：只要依照婴幼儿语言自然发展程序，确实做好听说读写的顺序，就没问题。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买的
4: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的，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要先做好准备哦。
11: 啊，是要准备啥？
10: 准备嘛，一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1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1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全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佳佳。
13: 城市华语风云榜，
14: Listen up, yo, 'cause this is it. I've been looking for a hit. Let me tell you this. They say downtown is the place it is. I want a new song. Move with it. I say

终于来了，陈升再度联手金曲创作团队，共打造第九张专辑《我坠落你自由》的主打《给我一枪》，以高音直接宣泄，本周首日榜空降第十。

现在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巴结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是不是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

0: 线。
1: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你。
1: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市看涨。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这把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

身为他令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古古里思维。第三枚金榜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0: 徐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

词。恭喜周董终于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感真的太强。

0: 了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竞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7: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4: 嘿嘿，是统一面啦、
7: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4: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7: 哇，我也要吃一口！
2: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8: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0: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1: 嘿嘿，是统一面啦、
0: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1: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0: 哇，我也要吃一口
2: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3: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7: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6: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7: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6: 4技2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6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屏东热门旅游地点小琉球，每逢连假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今年端午连假也不例外。依照屏东县府交通旅游处的资讯，连假首日订房率满房，登岛的人数达到14000多人。不过每年的5月到7月是小琉球海龟的产卵高峰期，在地环团呼吁游客在海龟产卵的高峰期，夜间到海滩的时候要少用灯光，避免干扰海龟产卵。如果发现海龟上岸，也不要围观。研调团队今年已经记录到3到4只的母海龟上岸，一共留下了12个卵窝。明天进入连假的收假日，高工局预警北返的车潮将会在下午涌现。国道一号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关西到大溪的路段，下午3点之后将会出现车潮。国道五号宜兰到平林路段，则是从上午的9点之后就可能车多。建议南部的用路人在上午9点之前出发，中部用路人可以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以避开拥塞的时段。高工局建议民众行前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即时路况，并留意警广还有路侧资讯看板提供的交通资讯，或是利用票价优惠国道客运，以免塞在车阵当中。美国伊朗签署备忘录，并且约定60日的协商期，国际油价下跌。考量中油公司截至6月21日汽柴油合计吸收的金额，预估已经达到177亿元，而且日韩等亚邻国家本周未调降油价。经过整体评估，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22日凌晨0点开始到28日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各调降1元还有0.7元，925铅汽油每公升31.4元，955铅汽油每公升32.9元，985铅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3元。在美元走强还有联准会释出鹰派讯号的双重压力之下，黄金价格持续下跌，预计将会写下连续第3周的跌幅。联准会的鹰派立场是黄金走跌的主因，19位决策官员当中有9位认为今年内有必要升息。市场预期联准会12月升息的几率已经提高到 87%，美元汇率走强也对黄金构成压力，美元指数攀升到一年来的新高，而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投资者而言变得更加昂贵。由于黄金本身不孳息，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吸引力通常会随之减弱。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佩雷拉周六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举将会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得以部署军队强行清除示威路障，恢复社会秩序。这一场严重的冲突起因于帕斯佩雷拉政府为了要减少财政赤字，并配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取消实施已久的燃料补贴，随即引发严重的美元短缺还有通膨。虽然政府随后采取措施稳定燃料价格，并且撤销土地改革方案，不过抗议活动已经变成了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晚间7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 DA 台南市东区府东街 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8: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8: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11: 嘿嘿，是统一面啦、
10: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11: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10: 哇，我也要吃一口！
12: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1: 嘿嘿，是统一面啦、
0: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1: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0: 哇，我也要吃一口
2: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3: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4: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3: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0: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写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0: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部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8: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3: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2: 那是什么啊？
3: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8: 嘿嘿，是统一面啊。
7: 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8: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2分半就能吃。
7: 哇，我也要吃一口
9: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咧？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2点正式生成，气象署最新的预报，米克拉目前在恒春东南东方大约20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朝向西北西方向移动。由于环境条件有利于台风的发展，未来不排除增强为中台，预计在下周四五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将会从台湾的东方海面北上。不过气象署强调，因为台风跟台湾仍然有一段距离，未来的路径还有北转角度仍然有不确定性。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巡逻网络社群的时候发现有诈团假冒益美食品公司的名义，在网络大量散布限量布丁蛋糕网络订购的贴文，与日前假冒85度 C 杜拜巧克力诈骗雷同，向益美查证之后，这个产品绝对没有提供网购。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因为端午节连假，诈团利用连假期间民众无法及时查证的弱点进行诈骗， FB、翠等社交平台上也大量出现假冒小农或是水果店贩卖农产品的贴文，要民众小心，不要误入诈骗陷阱。韩国歌手李弘基19日快闪台北开唱，被粉丝喂食芒果，一吃就被台湾的芒果惊艳。台湾爱文芒果首次打入法国市场，主打高档通路，单价要价台币1180元，民众仍然趋之若鹜，在法国的贵妇超市抢购。振兴医院提醒，芒果会抑制抗凝血药华法林药物代谢，显著提高血液凝固指数，增加出血风险。使用抗凝血药的患者，每天芒果的摄取量要控制在一颗或是一片之内，不能因为台湾的芒果售价便宜就大量暴食。豪雨的天气才刚走，艳阳天紧接着报道。先前豪雨造成田区积水多日，蔬菜的根系已经严重受损，如今碰上高温烈日曝晒，根部腐烂速度加快，叶片也迅速的黄化腐败，菜农只能加紧采收，否则损失将会更为严重。不过产地供应量大减，直接推升菜价飙涨，西螺果菜市场蔬菜批发均价比2周前大涨超过60%，空心菜的价格涨幅超过7倍。市场预估未来一段时间，叶菜类的供应仍然吃紧，菜价会持续维持高档，不排除会有继续上涨的可能。伊朗宣布在跟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60天谈判期之内，将会免收霍姆兹海峡通行费。不过过境的船只必须要在抵达前48小时提交申请，以确保航行安全。由于部分的海域仍然受到水雷的影响，船只必须要提前跟当局协调航线还有过境时间。霍姆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要道之一，美伊双方这一次达成的60天谈判期临时协议，被视为是缓解该区域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后续谈判的进展会持续受到国际航运界还有能源市场的高度关注。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5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买。
3: 阿姨摩 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7: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6: 这么方便？
7: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6: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7: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6: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8: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5: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4: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咱敢那真久无，
5: 我嘛感觉真久无，
6: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7: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8: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7: 啊，啊个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8: 哎呦，真搞哦！
7: 加讲诶，
9: 咱省的每一度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8: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0: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0: 找我就对了。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的生命是一场又一场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都有许多难忘的歌曲。我是陈乐荣，我的音乐世界，城市广播网最懂。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请到了联合报呢资深唱片的媒体人哈，那就是呢许晋荣，跟大家来针对第37届金曲奖呢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番的评析。阿龙你好，
3: 嗨，伟民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呢入围的有洪佩瑜、哦、就开这张专辑、哦、另外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聊到，哇，这个新人来势汹汹，陈贤静很年轻，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哦、那再来，哇，他是呢再次的入围，那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再次的得奖，就是彭佳慧，完整的大人。另外呢就是今年入围的最大赢家 Jolin 蔡依林 Pleasure。 另外诶这一位呢就可能大家也比较陌生一点，但是他以前呢是萧敬腾的师妹齁、哦、刘爱丽，双鱼宫。那再来就是呢大陆的单依纯，纯妹妹。这一份名单诶每一个人的唱功不太一样诶。那你看喔、哦、洪佩瑜也同时华语专辑有入围。那陈贤静是新人跟年度歌曲都有入围。Jolene 呢华语专辑年度歌曲也都入围。单依纯呢是华语专辑也入围。哇，好妙哦，这一次诶，这一个真的实在是死亡之组诶。
3: 对啊，其实女歌手名单根本就是一个大乱斗的一个状况。
2: 对，大乱斗。
3: 而且今年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关键字，就是在阐述女性的主导权。因为你从蔡依林开始讲好了、嗯、蔡依林这张专辑就是以女性为主角，然后呢倡导一些女性对欲望的一些渴望啊，甚至于说她就是以女性主义，所以然后进慢慢的从制作开始，她也是所有的 MV 啊都是在国外拍摄制作、嗯、所以她这一次为什么会入围9项里面，其中还有2项就是她在国外拍的那2支 MV，
2: 嗯，
3: 也都入围，
2: 很有国际观。
3: 对，所以她这一张其实就是女性视角加国际观。
2: 是，
3: 然后像其他，你像洪佩瑜啊，她的歌就是比较文青感，就是听起来也是舒舒服服的，然后也有她很个人的鲜明的特色。
2: 对，
3: 然后彭佳慧她已经得过 一座歌后，她现在跟蔡依林一样都是要角逐第二座。
2: 对，
3: 其实在歌坛上的成绩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她这一次更是用这一张专辑又入围啦、啊，对于他来讲，这个奖可能是特别重要。
2: 他上一次呢，勇夺最佳女歌手奖的时候是《大龄女子》，
3: 对。
2: 那这一次是完整的大人，哎、欸，都有大字，哎，
3: 对。
2: 喂，或许这是一个，
3: 或许是一个 sign，
2: 对一个幸运哦。
3: 对。
2: 而且彭佳慧的那个音域啊，哇，他的确是厚又广，
3: 对，他是可高可飙，
2: 对，
3: 然后也可以很低沉，
2: 是。
3: 对，他的音域其实是非常广的。
2: 对，彭佳慧我觉得是来势汹汹齁、
3: 哦。那像单依纯他就是比较属于干净清亮。
2: 对。
3: 大家其实在访问的时候就有人问评审说为什么单依纯会出现。
2: 嗯。
3: 评审主席王玉玲就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有听过他的歌吗？
2: 嗯。
3: 你们如果听过他的歌就知道为什么他会入围了。
2: 对。
3: 其实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他是真的唱功了得。
2: 是啊、哦，我听他唱歌哦，那个呼吸声完全都没有，那个几乎哦，那个潺潺流水直接打入你的心里耶。
3: 如果真的说仔细探究，你可能很不熟悉的就是陈贤静。
2: 对
3: 对，因为他毕竟是全新人，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一年金曲奖都有一个特色，都是我会有一个突然间冒出头的新秀。
2: 是，
3: 然后他因为入围很多项，然后让你不得不注意这个名字。
2: 嗯，
3: 那像陈贤静这一次的出现就是代表说这个名字可能是今年的关键字。
2: 是，就像当年的洪佩瑜。
3: 对， 还有去年的台语女歌手李竹馨，
2: 对，
3: 哇，她也是从去年这样一得奖以后，她整个后势看好。
2: 对，不是她太特别了，
3: 对，
2: 演出了形态、声音，对，而且是台语哎。
3: 对，我今年在那个大港开唱啊，看到她，她那个表演啊，很能够天马行空的演出，
2: 是，
3: 而且不按牌理出牌，就觉得说这个女孩子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歌手。
2: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话归正题，这一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你自己比较看好来哪一位歌手啊，或者是哪两位？
3: 其实我真心觉得，如果我自己内心是真的有答案，可是就是说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说，蔡依林入围九项这么多，我觉得她的那个
2: 呼声
3: 跟比例至少会比较高吧，
2: 高一点。对，我现在目前周边的朋友啦，大家说蔡依林跟洪佩瑜，对对，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好吧？哈、那提到你刚刚提到的台语女歌手啊，李竹馨，哎、今年台语女歌手白冰冰，哇，时隔二十几年再度入围。而且他是很传统的、欸、
3: 对，因为他确实是在这个台语女歌手这一块里面，他是比较让大家有经验的一个出现者。
2: 对，
3: 然后也有去问过评审主席的看法，大家就说其实白冰冰就是他个人的特色跟唱腔是非常有他的个人鲜明的特色。
2: 对，
3: 所以他这一次入围啊，也是他时隔28年再度入围。上次接受访问就说他不计一切代价，他都要把长辈请出来，就是要惊艳红毯。
2: 我懂，我懂，我懂。哇，
3: 因为这个入围对他来讲真的是等了28年，真的太久了。
2: 因为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真的资深的很资深啊，那个年纪轻的很年纪轻哦。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就是没办法跟大家做更深的评析哦。那当然，秀兰玛雅啦，哇，入围十几次，这纪录保持者。那他已经得过一座金曲奖了哦。
3: 对，
2: 我们也来看看他今年能不能继续，就是再夺一座，
3: 再夺一座
2: 金曲奖哈。
3: 对
2: ，OK， 谢谢阿荣，今天呢，针对这个女歌手奖的部分，跟大家做一番的评析。我觉得今年金曲奖真的很有看头。OK， 静待揭晓那一刹那。阿荣，谢谢，
3: 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4: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酒钻，税改汽车就款。
5: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6: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5: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6: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7: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8: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9: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10: 啊，是要准备啥？
9: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10: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3: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过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1: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Die Die》，就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虽然今年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进第

暖到成熟男人，一世代创作暖男男友 Horan 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共降第九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年味注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敏是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宝艾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Keep it locked。 好，这些美式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Anima 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十三夜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由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e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

0: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世界排行榜好几周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巡专辑《大语录》的另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法国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50教母的顶级功力。

hits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哇！本周拍马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会动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带着融入木吉他、斑鸠琴跟口琴的纯正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男神转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单独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3: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2: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3: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2: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3: 哇，那我该怎么办？
2: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3: 好的，我知道了。
2: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3: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等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终于来了，陈升再度联手金曲创作团队，共打造第九张专辑《我坠落你自由》的主打《给我一枪》，以高音直接宣泄，本周主力榜空降第十。

0: 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千里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空。

0: This is Revolution.
1: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
3: 恋。 My Radio
0: Radio forgot, we remember。
1: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市串长
2: 未见离去，也带走所有秘密。
3: Getting a message to us has never been easier.
1: 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金马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化身为他令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咕咕里思维。天上笔记榜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0: 塞，许富凯大突破，这里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

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4: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5: 妈，
6: 爸，
5: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0: 很想睡觉吗？
1: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2: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3: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2: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0: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4: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5: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1: 在一起，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许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0: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鉴会啦。
2: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鉴会哪好你敢知？
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
8: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敏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要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嘛，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Arigato，
5: 감사합니다
3: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在跟你说话，你一直都这么懂我。我好想你，想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东西的样子。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地油钱超给力。
3: 节前多外压，节后多外盘，何时是聪明买点呢？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带您抓端午龙头标龙船，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大涨 138%， 国巨大涨 83%， 阳魔大涨 81%， 绿旺石 42%， 大力光 41%， 先济光 38%， 臻鼎 KY 跟台盛哥也有20%以上的涨幅，行情相继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换你出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0: 山新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灿烂，
1: 妈呀
2: ，Amour，
3: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想起当时我没去拍电影，你提起到口无咩好我行，想未到我离开故乡三年外，你竟然已经嫁人，认真嫁了。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给力。
1: 节前冬外压，节后冬外盘，何时是聪明买点呢？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带您抓端午龙头标龙船，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大涨 138%， 国巨大涨 83%， 阳膜大涨 81%， 力旺石 42%， 大力光 41%， 先进光 38%， 臻鼎 KY 跟台盛哥也有二成以上的涨幅，行情相继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换你出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2: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3: 您全家的补给站，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5: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4: 那是什么啊？
5: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9: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1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1: 找我就对了。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五。

早上八点咯，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好心情出门，让今天稳稳展开。我是日本三协及锦龙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